0: 视频啊！哦，
1: 这样嘿，
2: 不中，
3: 听不中，
4: 听，
5: 可唱，
6: 一，
7: 二，
8: 听不啊，
9: 一个错，
10: 一个错。
11: 萨拉莫，多隆阿乌鲁，马伊祖，伊拉瓦，多隆阿乌鲁，埃祖瓦祖瓦，卡拉贝，德伊特瓦阿，奥特坦阿塔，祖瓦祖瓦，西卡拉。E tua tua tau te itona harero kia tua tua mai.
12: Aroa mai, kia rea tua I aku, I te au lea, taku ki te mei. Te anua anua, kua iti mai, ki rotu I aku.